0: 我参加不？我妈妈说她做个水，
1: 啊，
0: 我咋了？
1: 水都拿，
0: 伊例如那那个餐餐去做啊，阿拉跟外头看恁给妈遐恁那个，
1: 阿用脸卡
0: 哦，因为某年两片面，
1: 啊分开钱哦，啊分出得哎么？因某年些做阿不伊那餐，是晚上天特没阿食，例如那的卡伊拉外场哦。

0: 一点看看老杨跟的铁路面啊，铁路个铁路啊，
1: 当初我们乱动到了你嘞，别人都对我们铁路啊，就你们都跟个人来动啊，就没分出个两下个人啊。